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9: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2: 小厨娘龙虾。
11: 没错，
1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光明、为了生存种族的延续狂在生死的竞技场捍卫家园前辈烙印记得就放弃真理闯挑衅你绝不搞妥协一枪刺穿你心肺蝶血的暴行刚刚一旦开启罪从我把别人加到水来煮印

兄弟本色带来的背水一战，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打倒三明治，爱的代价。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0: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南京，金陵，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幻心想象。这就是家，
1: 这就是家，
0: 因为有你。
2: 我是大白，
3: 我是王博，
4: 我是刘宇。
0: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八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1: 嗨，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设计师王博老师。王老师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哎，怎么是听着今天声音怎么回事，感觉好像有点哑。
2: 有点哑是的啊。上一周呢我的身体好像不是特别舒服，有点感冒。所以呢这周的话我还是继续过来了，又经过10来天的休息。
1: 稍微好一点了，
2: 感觉好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又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去讲讲，我们装修的一些很多一些我们的一些日常，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工作中遇到一些新的情况，跟大家及时的去聊一聊嘛。而且今天呢，我也是从我们开播以来第一次啊。到这个全新的一个直播间里面。
1: 对，我想说就是哪怕你前天没到的话也没关系，然后你今天来是全新的直播间，然后来欢迎你。因为我们现在就是8975两个大直播间进行了对调，
2: 对，
1: 那为了方便以后能够比方说请到咱们金管家装饰无论是设计师啊，包括是咱们的用户能够坐到直播间里头更好的分享。
2: 对，这个直播间很舒服很宽敞。就像我到一个空间里面，我们首先给它打上个标签，
1: 哎，
2: 非常舒服嘛。这里面动线规划也非常的合理，就像我们提头讲呢，我们的装修设计呢首先考虑的是功能规划，在功能规划里面就考虑到动线的设计。你像这个直播间的动线就非常舒服了，你看我即使我们对面坐了3-5个人，他也是完全能站得开的，是吧，坐得下的，
1: 是，
2: 而且也不会让你感觉的压抑，这个层高也很高很舒服。
1: 是不是设计师比方说进入到一个空间就开始发出想象，说如果是我装的话我怎么给他进行完成。
2: 职业习惯啊，
1: 职业习惯，
2: 啊，对，你看我昨天早晨这个时候啊，10:30左右啊，我到了江宁啊，有个工地，方山西园啊，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呢，它是一个老式的房子，处于一个毛坯的状态。其实现在毛坯房不多了，对不对？我们大多数接触的可能都是一些二次改造或者是精装修改造。那这位朋友呢，他的房子呢，拿到手也10几年了。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之后呢，我一看这个空间，马上我脑海中就浮现一个想法，我说这门这个柱子好突兀啊，对吧，它会影响我们，严重影响我们的视觉和心理感受。所以当时我进门的一刹那就跟他讲，这个柱子接下来必须重点去考虑把它解决掉啊，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习惯了。甚至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职业的偏执。

0: 嗯，但是这就是没办法，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我的工作中不断的总结出来的，或者是我看到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这也是我的日常。
1: 我觉得就跟咱们名字一样，叫家装大白话，看到是啥咱就说啥，然后有问题呢就指出问题，然后实打实的给大家来做这个家装的规划。
0: 对对对，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呢，如果大家啊在装修过程中遇到一些小问题，或者是在装修之前呢想要有一些全新的了解，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啊，你不妨添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FM 35315啊，添加这个微信，把你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跟装修有关系的，比如说，哎，说文博啊，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最新装修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是比较受欢迎的，我这个房子做出来之后大概什么样一种感觉，其实我是非常乐意的跟你去分享的，包括你看我昨天下午啊，傍晚的时候，我一个高中同学，他的房子呢在北京啊，他问我王博啊，你北京的活接吗？然后我跟他讲，哎，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去参谋一下啊，那个啥，就是施工就拉倒吧，太远了是吧？
1: 太远了，
0: 咱们够不着。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辐射范围啊，是以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总部为中心，往外呢辐射100公里。
1: 哦，
0: 100公里都是我们的这个施工范围，
1: 所以周边的城市也有可能会有的，
0: 完全可以的。那我现在王正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周边的有好几个工地在做，你像周边的仪征，扬州那边，
1: 仪征扬州。

0: 些什么问题啊，对吧？你能不能及时的前置化？我跟他讲了，我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得前置化，你不要等到房子装修了，然后我们就草草去解决问题，那时候其实已经迟了。
1: 对，而且会增加时间成本，还有其他的成本。
0: 哎呦，太多了。其实我对于我来讲啊，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讲，我也很害怕，就是在装修过程中不断的去返工。返工呢，讲实话，就是我的工作量会增加。直白一点啊，我就是这么直白的啊。
1: 对对对，
0: 工作量会增加。第二个呢，确实会打乱我们的施工节奏的。啊，本来说我们马上接下来从水电做完，是不是开始要做瓦工木工了？
1: 对。
0: 哎，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前面啊电路没有规划好，这个地方王伯停下来啊，给我把这个插座改一下啊，那个地方灯头再换个位置。哎，所以
1: 我已经开始焦虑了，这样一讲。
0: 我其实跟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啊都讲，我说装修呢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说装修很简单，装修呢它确实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很多朋友讲了，我装修交给你啊，我放心去上班去。啊，做不到的，真的很难。
1: 对，
0: 啊，是需要你重度参与的。
1: 嗯，
0: 很多事情呢，就像我们讲的，说你当甩手掌柜可以吗？不能的。
1: 对，
0: 你当甩手掌柜之后呢，我感觉啊是可以，那段时间很轻松。但等你住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有遗憾。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讲了，哎呀，装修怎么会有这么多遗憾呢？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前期没有把它规划好，
1: 嗯，
0: 设计师没跟你充分的沟通，你呢也不了解自己自身的需求，所以昨天呢，我就跟我这位朋友讲。当然我今天把这段话也带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我说装修之前你先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1: 嗯，
0: 你自己需要什么，你我觉得你比我更清楚，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如果说你觉得我确实不知道，我确实个纯小白，我也没有太多生活经验，对吧？那我之前也没装修过，我一直是租了房子，然后这次我买一套房子，我想好好的装修，但我无从下手，没关系，我给你一份需求表。
1: 哦，
0: 这个需求表里面有几十个问题在里面，基本上集合了我们现在装修中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前置化，交给你，你自己去看一眼，把它打印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考试的一样，用一个铅笔啊，在上面勾勾填填就行了，
1: 嗯，
0: 实在遇到困难没关系啊，你打个电话给我。哎，你说我这道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啊，我来教你啊。
1: 你这么一说，其实让我想象，就是像一些家装设计师也好像你做的这个题，其实也是帮助你更好的去了解你的客户。其实对于客户也是这样如此。你知道很多人，比方说平时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就没有时间好好去观察，去内观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型号，什么样的风格，有时候自己都没来得及弄清楚。所以通过这样类似于调查问卷的方式啊，彼此能够更加笃定的了解。但你刚说那点特别好，就是很多人要提前知道一些避坑的干货，这是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提前做好准备的。毕竟你以后可能后半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这个居所里头所待着，那能够提前把问题前置化，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0: 哎呀，太重要了。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就是在装修之前呢，都是听身边的朋友去讲，而且这个朋友呢，可能自己房子装修过一两次，然后以他的经验，以他的视角去带给你这些想法的时候，或者是经验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么全面的，甚至就是很主观。
1: 嗯，
0: 甚至呢，以后房子装完之后呢，你就是他家的复刻版。
1: 哦、
0: 但是他呢，有可能他的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每个人家庭的成员构成也不一样。
1: 嗯，
0: 那我觉得每个人是个性的，对不对？
1: 当然。
0: 所以房子装修它是个性化，我说下一步还是先量房。他说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促销政策，我那个啥，我想享受一下好的优惠政策。
1: 哦，
0: 啊，我要省点钱。我说省钱我肯定会帮你省的。对于我来讲，如果说我诚心诚意的去想和你合作，
1: 嗯，
0: 我觉得每天都是有活动的，对不对？
1: 啊、对
0: 每天都有优惠的。
1: 是
0: 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子啊，我先呢也不收你任何的费用，我先上门帮你房子看一下，量一下房子，结合你现场沟通一下你自己的大概的一些想法和需求，然后再结合我的专业，我给你做一个适合你的设计方案，
1: 嗯，
0: 然后对应的一个很详细的预算，你看了之后心里有底，觉得 OK 没问题，我们再把这套流程往后推进。
1: 嗯，
0: 啊，你不要上来之后我们就把专业合同签了，我明天就进场。哎，他说你说的话挺有道理的啊。然后最终呢，我们还是按照我刚刚提出了一套流程，
1: 嗯，
0: 哎，最后呢，我们合作很愉快。最后呢，他的二套房，他孩子的房子也是找我们装修的。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很直白啊，不可以说是，啊，为了做一遍买卖而做一遍买卖，是兼顾到口碑，我们将来长远的这种计划。
1: 嗯，
0: 所以大白一直讲，诚信装修，良心报价啊，诚信装修摆在前面，啊，所以跟大家讲，就前期要多准备点时间，也给我们多预留点时间去准备。
1: 嗯，是的。那我相信到了后期应该也会有很多可以提示的细节，大家先

0: 添加我们的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加上35315 FM 35315啊。
1: 南京，金陵，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幻新想象。这就是家，
2: 这就是家，
1: 因为有你。
3: 我是大白，
4: 我是王博，
5: 我是刘宇。
1: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八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6: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设计师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大白话的新的家装，放心的家装，金管家和你要一直在路上，这就是开心的家装，开新的家装，金管家和听友们蒸蒸日上，
2: 进来坐，进来坐。
0: 是的，进来坐，进来坐。大家可以去到汉中门大街八号，我们的南京金管家装饰的一号家装馆进去坐一坐。当然，提前记得添加我们的装修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跟月月稍微预约一下，跟他说一声月月，我说我几号下午正好有空，我到你那儿去坐坐，让月月提前把什么茶点备备好，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啊。
7: 哎，非常欢迎啊，大家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汉中大街八号总部啊，去聊一聊看一看。我们的总部呢，展厅呢还是蛮大的啊。
0: 嗯，
7: 结合了我们的工艺啊，包括装修的风格以及主材，还有软装等等啊。
0: 嗯，
7: 有空的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嗯，
7: 那我们跟大家继续讲一下关于装修的一些避坑指南。那首先呢，就是在我们装修之前呢，先要敲定全屋的装修风格，常住人员的结构，包括居住的动线、生活习性，整屋的家电的配套，尤其是嵌入式电器。很多朋友在装修之前呢，都是没有去考量家电，等到装修的时候想到了说，哎，我要不要一个洗碗机啊，我要不要蒸箱烤箱等等啊，包括家里面的一些设备，这些东西呢可能是要考虑到隐藏起来的。那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尺寸预留好，将来在做的时候可能就很麻烦。第二个就是你家里面的这些水头啊，包括电源等等，在事先没有去考虑，那有可能在接下来装修结束之后你再去增加的话就非常的麻烦了。
0: 嗯，
7: 可能就对你的装修的整个这个入住的节点会造成大的影响。那我们在选用全屋的大家电的时候啊，嵌入式型号一定要精准的去考虑啊，那避免这些尺寸不符合的情况。
0: 嗯，
7: 在装修之前还考虑到就是跟你的设计师啊去沟通，要把全屋的平面布局、水电的点位，包括吊顶的造型啊，以及定制柜子的布局，全套的施工图纸要准备好，而且一定要确定尺寸是清晰的。
0: 嗯，
7: 不能含糊，不是说仅仅是让平面图摆在你面前，这个平面图里面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现场实际量的尺寸。
0: 嗯，
7: 所以你看我的这个施工图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的施工的尺度标在上面，这个不是说只是为了图面好看啊。
0: 嗯，
7: 更多是什么，我们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反复的推敲，知道这里面的动线是合理的，符合人体工程学。
0: 嗯，
7: 比如说我们的床和柜子之间的间距，你如果说你低于65公分，那你将来使用的时候你的柜门可能是拉不开的。
0: 哦，
7: 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你的门洞低于净尺寸80，如果老人需要子女去扶住他，那可能是通过不了的。
0: 嗯，
7: 那这些的话都是埋下伏笔了。
0: 哦，这些细节你要不说真的是很多人可能还都没有注意到过这
7: 啊。对啊，所以说在事先的时候为什么讲先了解你的家庭成员的构成。
0: 嗯，
7: 了解你这个成员里面每个人他自身的一些想法和本身存在的痛点，然后针对性的去解决的。
0: 嗯，
7: 那全套图纸是必备的啊，不是说我靠口头去交底，比如说哎，设计师就拿一张平面图去现场去开工了，那我觉得这个完全，我觉得这个有
0: 就不靠谱了，是不是？
7: 这个水分就有点大了啊，
0: 嗯，
7: 这个有可能就翻车就分钟的事情了。所以跟大家去讲这些事情呢，就是要前置化啊。那这个粗略的预算呢，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在我们的施工过程中呢，包括。

0: 我们在施工之前，我会跟大家去讲这个报价。这个报价呢，一定要不能低开高走。比如说，你跟装修公司签的合同呢是10万块钱，那你不能做到最后做个15万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水分也太大。正常的增减项的范围呢，8%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材料存在一个损耗嘛，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施工过程难免，比如说尤其一些二手房，它在装修之前和拆掉之后，它存在一些尺度的偏差。我觉得这些是很有限的，但是，用南京话讲，就帽子不能大于尺，你不能说搞太夸张，是吧？
1: 对，是。
0: 所以说，我们就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东西都要标注在合同里面的，不是说通过口头去承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很多装修新手容易翻车的地方。那么行业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报价的方式有几种。一种呢就是清单式报价，还有一种就是套餐式的报价。清单式报价呢是我们尽管家一直以来一直在用的这种方式。什么是清单式呢？就是你所发生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它的数量，当然还结合你的选择的品牌、规格、型号等等，构成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里面就是记录了你房子实际的面积。所以我们的这清单式报价是根据你房子的套利实际面积。什么是套利实际面积呢？就是你人可以活动的面积、可支配的面积。举个例子，房子面积100个平方，我说的是房产证面积啊。你去掉公摊
1: 啊，
0: 再去掉墙体的面积，这个就是你实际的可支配的面积了。尽管家的报价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报的。
1: 哦，就以实际可以去操作的这个空间来进行做的。
0: 对对对，而且再结合你所选用的材料，再结合你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再乘以我们刚刚讲的你可支配的面积，得出来一个总体的价格。这个是不是做到了明明白白消费，钱花在每一个地方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1: 清清楚楚啊。
0: 所以说这个选择报价模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反之就是套餐报价。套餐报价什么？就是你看到房子的面积呢，不是你房产证的面积，它是你房子的外框面积。外框面积是什么？就是房子量完之后，它是把你所有的墙的面积都算进去了。
1: 哦，
0: 就是房子的外围
1: 墙体的厚度啊什么的，周边的那个都囊进去。
0: 对对对，但是你看不到所有的明细。什么明细呢？就是它所对应的数量，只能看到项目。那这样子报出来之后呢，有可能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呢，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它是限定了你的个数，限定你的点位。如果说我要超出这个面积以外的东西，那这个费用他说了算。那就有可能，
1: 这就是算是预埋的一个坑了。很多人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就会被迫的要为这个承担啊。
0: 对，套餐呢，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喜欢用一些低端的辅材、杂牌的主材。业主一旦看不中之后，是不是需要升级？升级之后，你补的这个高额的差额是他说了算的。所以说这个呢，是有时候就显得很被动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套餐呢，严格的限制了你的柜体的投影面积啊，包括你的灯光和点位的数量，超出部分呢，定价往往呢是非常贵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多朋友在装修之前没有想到的，等到做的时候就显得很被动了，那就付出高额的这种成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很多产品呢，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好跟不好的。你尽管家所用的所有的材料呢，就承诺大家啊，你去专卖店去看零售款，你都是能看得到的。看得到摸得着。甚至有时候呢，我跟我们很多业主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也可以啊，去甚至你去门店去挑好之后，你把型号报给我，我们帮你提货就 OK 了。就能做到就是很清澈的去报价了。
1: 这就是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呀。
0: 是啊，
1: 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其实我愿意用好的东西，我甚至会有这个预算，但我就是希望你能够把这个东西告诉我是哪一块，然后到底是需要多少个，而不是到时候临时，就像你说的，有些人比方说也给你一些一次充好的，或者临时告诉你说这个质量不好，我有个更好的，你要不要用，然后临时再加价的话，人就的确是很被动。
0: 对，
1: 而且这多次沟通也是一种成本。 对吧，
0: 人和人之间最大成本其实我认为还是沟通成本。
1: 对，
0: 确实这样子的。
1: 是，
0: 像刚刚王成老师讲的，说是这个房子装修之前，对吧，这个我可以愿意多花点钱，但是你东西得给我好。
1: 对呀，
0: 是吧，你给我搞得货真价实啊，我也不是少你钱，是吧。所以其实这个王成老师刚刚讲这段话，其实代表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要装修的朋友，他内心的独白确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也非常理解，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那在我们装修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考虑好整个房子我们的一些规划。那既然房子要装修了，那每个区间要花多少钱，我认为大家都要做到心里有底的。

0: 程，你要考虑到房屋的拆除、垃圾清理这些费用，这是最基础的，是你进场之后首先面临这个问题。第二个，水电改造就是全屋的一些主辅料和我们施工部分的这些费用，比如说水电、泥瓦工、防水啊，包括木工的吊顶啊，以及柜子的定制啊，包括有些局部地方可能需要做些消音处理啊，墙面的这些基层处理啊，乳胶漆呢，还是做易乳漆，还是做铺墙板，还是用奢华一点大理石，对吧？这些东西大家都要做到心里有底啊，你不能听师以师告诉你，哎，这样子那样做，反而最终呢，也许我们给你推荐不是你自己喜欢的，
1: 对对，
0: 自己呢多做点功课。其实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也特别简单，
1: 嗯，
0: 打开手机，搜一下抖音啊、小红书啊，到处都是，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呢，需要个人去帮你统筹。我认为将来设计师呢，可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业主所有的一些想法统筹起来，
1: 嗯，
0: 然后再结合我们现在很多现有这些大数据结合在一块，然后帮你去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个性化定制的房子，
1: 嗯，
0: 这样子呢，就既给人感觉不够俗套，不俗套，同时呢也保留自己的个性，
1: 嗯，
0: 而且呢还精准的帮你去控制预算和省钱。
1: 对，
0: 设计师不光是帮你设计房子，还帮你考虑预算，是不是？
1: 是，而且金管家装饰还有一点好，就比方说像王博手下有好多个工程同时在做，然后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比方说，哎，到底这个材质在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甚至可以直接跟他约，你说我想去，有没有手头工期正在进行的，我进去现场看一看。
0: 太多了，嗯，
1: 这也是可以的啊。
0: 对，我们的工地呢，特别覆盖的特别广
1: 啊，
0: 南京的东南西北，甚至前面一会儿讲，我们周边的城市都有的，所以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到我们的工地上实地去看一下。
1: 嗯，
0: 目前我在这座工地呢，有正在拆除的，
1: 嗯，
0: 有正在做水电的，还有刚刚瓦木结束的，甚至有的刚刚要交付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有兴趣啊，可以添加我们管家乐乐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加了这个微信之后，我们可以带你到工地上实地的去了解了解。
1: 嗯，是的，刚都讲到了，就是在各个环节都能够实地的去体验去观察，所以大家可以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35315，你可以跟他说我就约王博，然后给我留个时间，然后直接就可以到现场去找王博聊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去身体力行的去到现场，比方说你说我暂时没时间去工地，那你可以去就是汉中门大街8号的1号家装馆现场去看一看，走一走，也是能够让你迅速提升生活的美感以及创意灵感的一个地方啊。
0: 再退一步讲，如果说大家有空啊，说，哎，我平时我太忙了是吧，
1: 嗯，
0: 我只有中午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有空，没关系的啊，我们的展厅呢开放到晚上9点钟啊，有空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展厅看看。
1: 嗯，
0: 同时呢，如果说，哎，我这个房子我现在确实不太了解啊，我加了月月微信之后，你们能不能上门先帮我看一下，也是完全 OK 的啊。
1: 嗯，
0: 这个费用的话是免的啊。
1: 好，
0: 大家呢添加起来微信小写的 FM 35315 FM 35315，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 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
4: 我们的和平宣言是。
5: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6: 接着为您播出
7: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6: Now，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8: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生命被你照亮开始听起。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下面这首歌融合复古 City Pop 与慵懒 R&B 曲风，聚焦城市昼夜失衡的生活现状，细腻刻画深夜独行之人的孤独、自我自省与夜色独有的浪漫。一起来听袁娅维带来的《夜班人》。

takes me home. 这是 Westlife 带来的 Chariot。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王俊凯的一首 Champion My Way 凝住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两者都拥有，哇，那你就是周末的人生赢家。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 Alan 黄丽玲 Jason 你点的歌曲。

0: Swift 演唱的 Willow，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谢春花的一首今晚我们一起吃饭，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今天也想见到你，由秦昊量身创作，旋律轻快元气，焦麦琪用清澈声线演绎青春期纯粹真诚的喜欢与悸动，把直白又纯粹的想念唱成最治愈温柔的情歌。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Emma Max 演唱的 Loving Myself，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的世界。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0: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孙燕姿带来的愚人的国度，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明白歌词。

0: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这是文兆杰带来的太阳光明照我心，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DJ小七。下面这一首歌是变形金刚起源中文推广曲，编曲恢宏大气，旋律极具力量感，传递万众一心冲破困境无畏前行的坚定信念。接下来听宋雨琦 One。

这是由 James Blunt 演唱的 Youngster，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继续回来，好音乐自成一派。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咁。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是陈珊妮、张雨涵、 Lizzie 带来的漫舞，音乐是时间的美学，而我很荣幸可以用一整天为你诠释音符中的美学空间。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林宥嘉重。
1: 包括烦扰，包括纤纤。

黄小琥演唱的《对爱期待》，每一种音乐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你又最爱什么风格的音乐呢？不妨和我一起迎接夏小时的好歌吧。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VFM 89.7 音乐 Holiday， 有音乐陪伴的周末最动人，希望你的星期六有我陪伴，一点也不孤单。

这是狮子合唱团带来的 Music Fighter，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的这首原创以福分为创作灵感，旋律前卫冷峻，传递挣脱世俗规训，拒绝被标签定义，自在独行，忠于自我的独立态度。下面来听刘伯。

0: one day things will click.
1: Jake Miller 演唱的 Click，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2: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彼得潘
3: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10个寻味度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 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哎，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 PPT、 KFC、 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这是黄子弘凡带来的不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认为还要加上一句听万首歌才更完美。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丽带来的大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蒲艺昕带来的把你写进我世界里，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是卢凯彤对抗躁郁症时期的走心创作，直面自我的残缺与敏感，诉说接纳自身不完美，同时包容世间所有与众不同的温柔力量。接下来听卢凯彤，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大家好，我是严爵，五月天带来的解癖。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如果问我什么样的歌我最喜欢，我的回答是对于流行、摇滚、民谣、电音我都均衡接纳，但有一点，我想我和你的观点是一样的，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音乐。是的，我也有颗爱音乐的 Robot Heart。 下面来听吴雨霏 Come With Me。

0: 黄子韬，朋友圈不知不觉快到整点，夏小时忙碌的时候也要带上我哦。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你将听到 Christina Aguilera 的 We Remain， 夏小时回来，不要走开。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有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0001050。
3: 接着为您播出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Play
4: FM
5: now，
4: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100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王一博带来的无名，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2A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抛开外界嘈杂的非议与偏见，接纳自我的情绪，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持向上的热爱，从容自在地过好每一天，向阳而行。张碧晨全词曲创作的歌继续来听，张碧晨 Day Day Up。

这是由 Luke Bryan 演唱的 Sunrise, Sunburn, Sunse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猜猜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你最爱的那一首，稍后继续听歌，不要走开哦。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

这是古巨基带来的《当爱已成往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希望好音乐为你带来更多美好的灵感。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像我们从前》。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菲菲带来的象牙塔，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我们都曾在青春里迷茫漂泊，历经风雨追逐远方，历经千帆才懂得成长的意义。治愈的歌声抚平所有年少的遗憾与彷徨，下面来听周深起风了。

0: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方大同带来的 Catch a Dream，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生来热烈，自带锋芒，无惧前路阻碍，永远忠于自我，热爱生命，用极致的自信与热血，拥抱属于自己的每一段人生旅程。王嘉尔 ，Born to be alive。

OneRepublic 演唱的 Hur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6: 爷爷、
17: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20: 小姨、
2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这是苏打绿带来的未了，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即便世界让你心灰意冷，但我们还有音乐让我们继续相信生命的美好。下面来听李宇春留言。

0: 里。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刘宇宁带来的星辰与共，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下面这一首歌是电影《鲛珠传》宣传曲，动感曲风融合民族力量，唱出奇幻冒险中为爱无畏、勇往直前的精神。即刻

周星哲 Me and You， 每个音符之间都隐藏着辽阔的神秘空间，装下听歌人的快乐悲伤，装下写歌人的星辰大海。希望今天的你收获的都是满满的幸福感。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你将听到 Ariana Grande 在 The Break Free， 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FM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 Sorry 青春开始听起。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挣脱生活的条条框框，抛开成年人的拘谨与疲惫，保留心底一份俏皮与天真。刘雨昕用轻松欢快的旋律，找回最自在鲜活的自己，一起来听刘雨昕带来的《桃李淘气》。

0: 这是 Yelenium Valerie Broussard 与 Narco 带来的 Sideways。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1: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2: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3: 聒噪的鹦鹉，
2: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丁世光的一首《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名著《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两者都拥有，哇，那你就是周末的人生赢家。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欧阳娜娜。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

0: 张艺兴演唱的 Fresh，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A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Try to give something. What? J.

黄明昊的一首 Twelve Swee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一条普通的城市马路，承载着无数青年的迷茫、挣扎与滚烫理想。摇滚曲风的龙无路，以上海龙无路为意象，描绘都市青年在迷茫中坚持，在破碎路上奔赴自由的心声，旅行新蜜蜂龙无路。

柯志堂演唱的 U2，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海底时光机带来的打开这个漫游 Enough，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明白歌词的含义。好音乐继续，岑宁儿，追光者。

张杰演唱的《他不懂》，听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青春、成长、回忆、快乐、温暖和感动。OK，下小时可能还有更多的音乐灵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2: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这是郭顶带来的凄美地，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V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在不对等的感情里清醒自愈，看清爱意里的落差与谎言，这首歌藏着成年人爱而不得的心酸与释然。接下来听留恋，你要的不是我。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3: 嗯，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2: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3: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2: 啊，加什么一呀？
3: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2: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3: 嗯，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 唱得挺有味道嘛。
2: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音乐美在未知。收听音乐电台的乐趣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 DJ 下一首会播放什么歌。我是 DJ 小七。

这是由 Sam Smith 演唱的 No God，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猜猜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你最爱的那一首？稍后继续听歌，不要走开哦。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是 HYBS 带来的 Dancing with my phone。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 永远都能想到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朱涛先生和唐明玉女士、商子妍先生和施嘉伟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
1: 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5: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地。

0: 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林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择偶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

0: 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1: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7: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

0: 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讲你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897.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瞬间。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3: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事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5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3: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0: Yes, I am。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2: 欢迎去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One, two, three.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

0: 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

0: 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五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点。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银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